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稳妥开展央行间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支持和便利更多境外机构参与熊猫债的发行，统筹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支持上海提升跨境金融、离岸金融服务能力，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深化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推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加大跨境支付国际合作力度，完善数字人民币跨境基础设施。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000。

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6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

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粮，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6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2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

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另有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

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八月一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三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上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

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量，医药长新存储的 LPDDR6 第6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新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新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all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 ，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另有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新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核、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六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长。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金。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甘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来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两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拨起悬架故障投诉后，

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7月31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以下简称集采）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全国共4.5万家医药机构报，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什么矛盾，整个举报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双方或许在学术层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做出超越底线、违法的事情是不应当的。他透露，从举报开始到如今，双方都未有过任何私下沟通。7月31日，东阳光药公告称，其自主研发的肝精胰岛素注射液商品名 Langlara 已启动美国市场商业化发货，首批计划发货总量为115.2万只，将分批次有序进行，预计于2026年8月中下旬完成全部发货。这意味着中国企业首次有肝精胰岛素生物类似药实现美国市场批量商业化出口。7月31日，宝莱特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正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莱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 Token 磁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
据第一财经报道，

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all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 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议息会议，大约每6周一次。沃什4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时，霍勇认为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得罪过胡大一，也并不觉得与胡大一存在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三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all 和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 ，re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 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 124.3%， 再创历史新高。 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 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6%。 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 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 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 12%。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 62%。 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有89%的央行预期全球官方黄金储备会在未来12个月进一步上涨。 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7月31日，据知情人士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正在考虑减少每年常规货币政策会议及议息会议召开频次。根据美国1935年银行法规定，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4次议息会议。自1981年以来，美联储每年固定召开8次。

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纠纷案二审宣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8月1日，霍勇回应称，这一判决结果在自己意料之内，而从起诉到胜诉，这3年也的确很煎熬，很痛苦，自己很难在社会舆论面前自证清白。回顾此案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ol 汉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 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另有日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8月1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对于8月1日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
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

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新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八月一日，比亚迪官方宣布，七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一至七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八月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

1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常用药品。全国共 4.5 万家医药机构报粮，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据界面新闻报道，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霍勇起诉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等名誉权举为10667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all 汗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 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 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另有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

3.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 222.77 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来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景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 Token 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业。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公司股票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宝来转债自2026年8月3日开始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事项确定后申请复牌。7月31日 ，ST 葫芦娃公告，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因工作调整，于2026年7月31日离任，原定任期至2028年10月16日。王清涛离任后，继续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锦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 Token 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需调用 DeepSeek、Quant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8月2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落地。杨学良表示，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下设中国星、银河、领克、极客销售公司等6个集团一级组织。林杰作为吉利汽车集团分管营销的高级副总裁，担任吉利汽车集团销售总公司总经理，并兼任极客销售公司总经理。范俊毅任销售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任领克销售公司总经理，并分管银河销售公司。王博任中国星销售公司总经理。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宣布，7月总销量为41.92万辆，其中乘用车销量达到41.1万辆，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售17.98万辆，同比增长124.3%，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1至7月，比亚迪累计销售222.77万辆。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会议强调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继续做好金融支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推进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发挥好两项支持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升存款保险履职效能，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地区和重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6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4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住房按揭贷款5年期含以下年化利率上限为1年期 LPR 加0.5%，5年期以上年化利率上限为5年期以上 LPR 加0.5%。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担任职工代表董事，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本次离任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鉴于董事会秘书职务暂时空缺，由公司董事长刘锦平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直至新任董事会秘书聘任到位。近日，长三角嘉兴 Token 慈源运营中心发布会成功举办。会上，作为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面向市场的统一服务窗口，长三角嘉兴 Token 运营中心门户网站同步上线，企业不再需要找代码、配环境、调参数。平台如同一个大型的数据模型超市，企业一次接入即可按

按需调用 DeepSeek、Qwen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一次。沃什四月在美联储主席提名听证会上表示，每年4次议息会议不够，高于这一频次是合理的。据国家医保局消息，其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all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另有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2020款 Model 3和2021至2023款 Model Y 车型。故障表现为车辆前下横向连杆脱落，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失控。截至目前，尚未收到因这一故障引发人员伤亡的报告。据央视新闻消息，8月1日起，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 认证管理开始强制实施。通过开展，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
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

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亮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另有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下半年基本持平，整体表现稳中向好。8月2日，据央视财经消息，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已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该机构累计已收到156起特斯拉悬架故障相关投诉，主要涉及2018至关九阳任银河销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8月1日，比亚迪官方机构风险化解，强化打击非法金融活动。2026年8月1日，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7月31日，六大国有银行发布公示，公布了正常履约情形下的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上限相关事项。对于新发放个人贷款收取的贷款利息年化水平上限，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四家银行利率水平相同，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6%。

与另外四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 62%。 此前一份全球央行黄

等100余款主流大模型。当地时间7月31日，亚马逊在季报中披露，已完成对 OpenAI 总计500亿美元的全额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亚马逊在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中投资150亿美元，并承诺将追加购买350亿美元。第二季度，该公司投入承诺金额中的137亿美元用于购买 OpenAI C 轮优先股。报告期后，公司又将剩余213亿美元投资于 OpenAI 的 C 轮优先股。亚马逊表示，如果 OpenAI 完成首次公开募股 IPO 或其他流动性事件，届时已发行的 C 轮优先股将转换为普通股。公司预计在 IPO 后将受到惯例锁定期约束，此后仍将受适用的证券法限制。据第一财经报道，近日有行业人士透露，长鑫存储的 LPDDR6 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标准已接近研发验证尾声，这是量产前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便有市场消息称，长鑫存储在积极推进 LPDDR6 产品落地，并已向核心客户送样，有望2026年下半年发布并实现量产导入。相关信息称，长鑫首款 LPDDR6 产品的设计规格速率为12800 Mbps， 与 SoC 系统级芯片协同的运行基础速率为10667 Mbps， 颗粒容量 16GB， 采用1295 Ball 焊球的 POP 堆叠封装，在低功耗设计、RAS 可靠性、可用性和可维护性、功能比 LPDDR5XLPDDR5 的强化版产品有明显优化提升。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China Joy 期间，腾讯设立 AI 游戏展区，全球首款申遗小游戏数字景德镇瓷都小将首次开放线下体验，同时引入 AI Agent 智能体的女性向叙事 RPG 角色扮演游戏猫仙札，以及艺人团队借助 AI 人工智能辅助代码生成开发的游戏人是不能飞的也同步开启试玩。现场玩家们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游戏 AI 带来的全新玩法与创作方式。7月31日至8月3日，巨人网络携旗下多款游戏亮相2026 China Joy， 参展阵容涵盖超自然行动组征途全系、球球大作战月圆之夜、太空沙鸣降沙等佳作。其中超自然行动组作为休闲竞技赛道的爆款，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累计注册用户已突破2亿，另有日活跃用户数突破千万。7月30日，祖龙娱乐旗下 Vivena 事业部发布内部全员信，披露以闪亮之名暑期版本的最新运营表现。信中提到，在刚刚上线的暑期版本中，以闪亮之名的日活跃用户数、月活跃用户数、月新增付费用户数、新增用户留存率以及回流率等多项核心指标同时创下近一年峰值。信中还提到，今年上半年产品流水规模与2025年邮储银行、交通银行公示明确，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信用卡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经营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为12%，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年化利率上限与另外4家银行保持一致。近日，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6年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显示，二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289吨，同比大增62%。此前一份全球央行

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八月二日，吉利控股集团高级副总裁杨学良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吉利汽车集团成立销售总公司，进一步加强旗下品牌营销资源协同。这是一个吉利战略在营销体系的具体。

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制。

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00亿。王闯、朱杰、张修征和纽嘉。

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河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15-50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寿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

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ESC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ESC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ESC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MA。 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ESC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易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

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预付。同时，在产能方面，朵威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MA。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师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
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

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

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威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威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单。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

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MA。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寿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2.87 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 1.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4.4%。 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9846.36 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4503.73 亿元，与上年同期才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

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沉迷于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

去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 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

元，同比增长 94.4%。 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9846.36 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4503.73 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 亿元，同比增长 3.9%。 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 7.89%。 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 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

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师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师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

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

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八月三日，由我国牵头的国际标准区块链和分布式记账技术区块链及服务的技术框架和功能要求近日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成功立项，德国、英国等国将派员参与制定。该标准将明确三方面技术要求，一是在基础设施与网络方面规范底层资源及区块链网络的构建与运维，二是在服务管理与智能合约方面统一平台服务目录、合约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三是在数据交互与安全防护方面明确链上数据访问、隐私保护及安全合规机制。八月三日，长期看涨市场的华尔街知名人物 Loisold Group 首席投资策略师 Jim Paulson 认为， AI 领域的支出浪潮将很快消退，并捕捉到两大市场趋势预示着未来道路将出现坎坷。第一个市场趋势是人工智能股票近期的表现不佳，他认为这是一个警告信号，表明投资者已经在为支出增长放缓做好准备。财报显示，许多大型科技公司计划继续加大投入，市场对此的反应， Alphabet、 特斯拉和 Meta 等公司的股价在财报发布后暴跌。八月三日，根据 Track 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八月三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五月十七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八月三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八月三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吗？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八月三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八月三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亿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亿纬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2026年7月29日，据相关发射官理信息显示，蓝箭航天朱雀3号遥2可重复使用。

叶阳甲烷运载火箭预计8月中旬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具体时间以官方通知为准。火箭此前已完成全舰静态点火及厂区联合测试，并针对遥一任务，旗下 Foundry 晶圆代工业务部门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内实现100%的产能利用率。 目前，该业务的利用率估计在70%至80%之间。考虑到现有的订单积压和正在进行的合同谈判，公司内外普遍认为达成这一目标几乎是确定的事儿。分析人士预计，包括 Foundry 和 System LSI 在内的非存储业务最早可能在第三季度，最迟在第四季度实现盈利。 8月3日，市场研究公司 TrendForce 预测，由于供应短缺，第三季度 Park Drum 的固定交易价格将比上一季度上涨 15%至20%。该公司指出，随着云服务提供商 CSP 对服务器内存的需求增加，内存制造商计划明年减少 Park Drum 的供应。 据欧盟委员会8月1日发布的一份文件，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 PIF 与一个投资者财团已根据欧盟的外国补贴法规获得欧盟批准，以550亿美元收购全球电子游戏开发巨头易电 EA。 在8月2日提交的另一份监管文件中 ，EA 确认截至7月30日已获得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并预计该交易将于8月4日完成。 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IMAX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 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 30%， 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 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跃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跃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 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 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 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GMV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 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 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 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备受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